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我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塑胶袋、饮品纸盒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入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喺你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会可回收物品。Tamaki to Rookie,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1: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啊？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5: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 council.govt.nz/where-a-goes/tamaki-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0: Yeah.
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0: 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最近呢，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忙哈，忙什么呢？就是忙理赔。你发现最近理赔特别多吗？而且我又有几个客户确诊有癌症，所以就感觉今年，你发现今年确诊癌症的人特别多吗？从我们客户里面啊，我们不知道社会上其他，对，就是好像隔几天就会有个客人就理赔相关的。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保险可以全部理赔的，因为他买对了保单，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因为当时没有选择要买重疾，或者是没有选择可以保大病的药物的这个保单，只是考虑保费稍微便宜了一点，其实没便宜多少。
3: 没错，
2: 对吗？可能一个月便宜一个人便宜个10块钱左右，但是保单的内容就差之千里，
3: 差别挺大的。是的，
2: 所以有一种客户呢，就是他就安排了理赔，然后治疗啊、靶向药物啊等等，还有一些是回国治疗的，就可以很顺利的进行。那有些客户呢，就是对于药物的治疗这部分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头痛，因为需要去筹款来做这件事情。
3: 是的，
2: 所以你有保单是对的，但是你的保单一定要是对的。
3: 是。
2: 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很难清楚你的那一份保险文件，它有40多页，有的有80多页，它里边到底说了些什么，而不是说我们只看我们的名字、我们的生日，然后保了什么。比如说我保了医疗险的带专家的，然后多少钱，只看这一页是没有用的。你可以给我们看这一页，我们就知道你那个后面的40几页或80几页都是什么内容。
3: 没错，
2: 对，这个才是重要的。那么如果你有保单的话，一定要让我们帮你看一下，因为不要只买买理赔的时候到时候遇到困难，那么你那个时候你就会很后悔。因为在没有确诊病之前你还有修改的机会。
3: 是的，
2: 但如果一旦确诊了就完全没有机会了。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我们来做一个review， 看看你的保单有什么内容。
3: 好的，没问题。那么刚刚 Angela 呢也说到了这个，就是说医疗保险，因为不同的保险公司呢，可能它的保障内容方面呢有一些不一样，有些可能觉得稍微便宜了一点。但是今天早上我就帮一个客户哈，就20多岁的男生哈，做一个医疗保险的报价。我就跟他说，你看没有药物的这个保险呢是120多，但是有药物可以海外就医的是140多，中间差了22块钱纽币每个月。那如果我觉得就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会告诉客户有这样的，虽然是稍微贵了20多块钱，但实际上它贵了，你可以自主选择海外就医。那么同时呢，它药物呢是有30万的这个靶向药物，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可能呢，有些客户不能负担，不愿意多负担这20多块钱，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让客户能够知道，有这样的不同
2: 的选择。
3: 对，你有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到底是说，我们选有海外就医的，有靶向药物的，还是说是只是保普通的这个医疗保险。这样的话呢，保费能够负担得了，便宜一些。所以每一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保障内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呢，
2: 是的，
3: 您是不是选对了您想要的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 cover 的这个情况，而且您也能知道您现在已经负担的这个保险的这个状况到底都保些什么。避免以后您如果要是到海外去想回国看这个病，但是您可能不知道您的这个医疗保险里边是可以自主选择海外就医的，那您就错过了这个，可能到了海外了你也没有理赔，那这样对您来说呢可能就有了这个保单负担了这个费用，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管您是有没有保险，一旦是特别是有保险的这个客户，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说都能够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帮您来review 一下，看一下您的保单，详细的针对您现在目前的情况呢，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现在保单的这个状况。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觉得医疗险的价格太贵，难以承担，那么至少也要有一份重疾保险，能够保障在大病发生的时候，你可以有钱做治疗。因为一般的病的话，就是你真的是排排队，可能两年三年的，不会涉及生命的，也还真也许就排上了公立的医院。但是像大病的这种先进科技治疗的话，本身国家是不保的这个药物，所以无论你是不是排队，你都是没有的这一部分。
3: 没错。
2: 但是这一部分是最快速有效的救命的药。
3: 嗯。是的，
2: 甚至你去其他的国家做一个新科技治疗，所以这些你目前没有医疗险，但是如果你有重疾险，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不要让自己就是裸奔，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已经遇到了一些客户，现在回过头来，因为出现了问题，然后想要重新买回保险，看了看条件，又觉得买了不合适，所以。我再看看我跟他之前的聊天记录，我都已经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劝不要取消，但是这些客人有个统一的问题，他们都会回复我，我不会生病，我没有病，我没有大病。
3: 是，
2: 真的就是，我就记得老人讲的话，不要讲过头话，就是你如果想取消，你就告诉我要取消，不要说任何其他的。就是你就帮我取消就好了，不要说过头话。所以我们公司几乎是每周都会有客人回来，就是大概半年左右的这样客人回来说想买回原来条件的保单。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因为发生的事情，
3: 是的，
2: 才会想要买回来，但是就不可能了，是不是？这样客户特别多，特别遗憾，
3: 真的特别遗憾。而且还有一些客户呢，他就是说早上也是一个客户欠费了，那我看了看就是说欠费我们已经通知他已经三次发邮件通知了，那么已经是从去年的八九月份就开始欠费，一直欠到现在。那现在你再跟我说要恢复这个保单，我说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因为已经
2: 是的
3: 恢复了，因为这个保单你欠费时间太长了，而且人家已经通知你三次四张的一个就是欠费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就是发了这个邮件你现在欠费了又有看病记录，怎么能恢复到以前的这个保障状况呢？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这个客户就是说，我们给你发邮件了，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通知，那么你这边如果你没有留意到，那我们发了好几次也应该能够看到了。所以这个保单就是一是欠费，二刚刚保险刚才 Angela 也说到这个你主动取消这个保险，那就欠费可能
2: 完全没有，
3: 完全就欠费有可能还能帮你追回来，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但是如果你取消保险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2: 完全没有可能。
3: 取消保险是你主动签字写好了取消，那保险公司可 happy 了，你已经承担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就是保费保障情况，那你说 OK 我取消了，那保险公司会立刻给你行动，就帮你去取消了。所以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说，你主动取消的和欠费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总之 anyway 只要没有保险了，那么你的这个状态实际上就刚刚想到就是说裸奔也好，就是说你就没有任何的一个保护伞了。那我们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的医疗保险真的是太贵了，你负担不了，那实际上我们也还可以承保一份重大疾病保险，这样在有万一有大事的时候，你医疗保险，那么你可以就是说去看公立啊，或者你去等一等，那么你的这个还能有一个重大疾病保险来托底，那这样的话就完全不一样。而且有些人说那我没有重大疾病，或者是那个我不用担心，实际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谁也不知道会有没有重大疾病的可能。而且有一些客户其实我们已经建议他比如说家族病史，你的母亲或者是你家里的就是兄弟姐妹啊或怎么样有这个重大疾病，那对于孩子来说，我们建议就是尽早固定一份重大疾病保险，这样的话呢就是避免万一真的一旦有了重大疾病，你再想买重大疾病那是买不了的，
2: 不可能，
3: 因为就是说已经高风险了，那你认为高风险的时候，那保险公司也认为你已经高风险了，所以它是不承保的。所以这重大疾病保险不是说你想买就能买，所以有一些人说哎，我想买个重大疾病保险，我说那你先跟我说你现在目前的看病的情况，我来帮你分析分析，到底保险公司能不能批你， 那有些人还在等待下一步的检查，还不知道这个肠胃镜检查出来什么情况。我说那你现在得买，你也买不了，因为你买了保险公司也不批。
2: 买了他也要等等这个结果，
3: 要等等你结果，万一出现有一些不好的，等你也是白那什么。而且你这段时间怎么说呢，还是在最健康的时候有最完整的保险是最好的。
2: 没错没错，就像有一个客户有听跟我说，他说你觉得我到底需不需要保险，你用一个例子来劝说一下。我说我不劝你，我就问一个问题，你的车有保险吗？他说有啊，那我可不敢开没有保险的车。我说对啊，所以你的车在外面跑是有保险的，但是你人在生活里跑你什么都没有，你胆子很大呀。然后他自己也笑了，他说哦，有道理有道理。真的是这样的，
3: 是的，
2: 很简单一个道理，可能就是想着自己要保护周围的东西，没有想到自己也需要一个保护。那么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尤其是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保单了，一定让我们帮你看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3: 没错，
2: 然后我们告诉你你保了什么，它是什么时候可以理赔，因为有一些就是确诊了要等14天啊等等这些理赔条件，有一些是要等90天呢、所以一定要看好这些条款，至少能够有人帮你解释一下。我相信你从买到现在可能你都没有再去 review 过它的内容到底都是什么，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你想 review 一下你自己现在目前的这个保单，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上微信。有一天有个客人是南狮子星的客人哈，他就问我，他说我如果授权你们做顾问和我现在没有顾问有什么区别？我说这个区别就在于每一年我们会告诉你你的保单有什么变化，然后你还可以怎么变化去节省一些保费。再加上如果你去理赔的时候，因为大多数时候南狮子星都不需要我们参与理赔，他都是给号码就理赔了，但是有的时候会被拒绝。那么有时候被拒绝呢，就有可能是处理的这个人看错了你的内容，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3: 是的，
2: 就被拒了。然后我们看了一下，我们对比了一下保单，对比了一下推荐信，对比了一下报价，说不对，这个肯定是可以理赔的，我们会代替你去联系，告诉他哪里你看错了，你应该看哪个条款给这个客户去做理赔。
3: 没错，是的。
2: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意义，而且这个服务对你来说是免费的，不会因为有了个服务你的保单就涨价了，为什么不呢？
3: 没错，
2: 对吧。所以如果你也是南狮子星的客户的话，尽快联系我们给丁丁打电话。
3: 是的，如果你也是南狮子星的客户，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这个南狮子星的这个客户里边，有顾问和没顾问之间的这个区别。当您在理赔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帮助您。同时如果有一些比如说你认为需要不需要支付垫底费，但是南狮子星在理赔的时候扣了你的这垫底费，这些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会来协助你来进行跟南狮子星那边去沟通，尽可能的把一些垫底费帮您要回来。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每天在做的大量的工作就是帮您来节省这个南狮子星客户的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保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保费的节省这个差距真的很大，有些客户一年能节省几千块钱的这个保费，如果金额很大的话。所以这边呢我们也是想跟客户说一下，不影响您自己的使用，也不影响您自己的这个任何的理赔，只是说帮您来多一层服务吧。当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跟保险公司那边去argue 也好，去就是尽可能的争取一些更大的权益也好，这些呢都是我们一些免费的工作。所以如果你也有南狮子星的医疗保险，不是团险，是您自己个人的保险，那么我们可以帮您来服务，多一份
2: 管理，
3: 对，管理和服务。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 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182-48-02021 review 一下，想降低保费。
3: 嗯，
2: 那么我看了一下他的保单，又看了他过去两年的理赔只有2000块钱，所以我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把保单调整成只保大事。
3: 嗯，
2: 一般小事的话你就自费。那么这样调整了以后呢，他一年是节省了3800。
3: 嗯，
2: 所以
1: 您会正确使用您
2: 的
1: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2: 09522-6600。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嗯，刚才有客户问说，如果像你们讲的这样，那么如果我医疗险我不能承担的话，因为他现在就处于很纠结的状态。如果我买重疾险，可不可以固定保费？因为我之所以医疗险让我现在很头疼，就是因为它会涨价。
3: 嗯，
2: 所以Jenny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顺便回答一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3: 嗯，好的。那么说到这个医疗保险不能负担呢，现在很多客户呢，因为所有的医疗保险都不能固定保，都没有就是固定保费这么一说。为什么没有呢？主要就是因为医管局的长辈是不固定的，所以人家保险公司也无法把这个保费呢固定下来。但是呢，如果您觉得医疗保险贵，那每家保险公司都在增长，越来越负担不好，负担不了，因为您可能您的工资没有随着这个大幅的增长，那现在怎么办？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就建议您提早把这个买一份是固定的、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这样万一有重大疾病的时候，你至少还有一份重大疾病保险，是保险公司给你一笔钱，拿这笔钱你可以就是资助你的就是生活的成本，或者是说你看病想拿这个去看病都是可以的，或者是你等公立去看病都没有问题。那这样的话呢，你一定要就是说提早把这个保费固定下来，因为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哈，你随着年龄的增加，那每一年固定保费的价格呢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你万一身体有一些变化，那么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保险公司是会不批给你的，所以有可能你是等于是说你 before 等于承保不了，不是说你想保就能保的。所以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你早一点，越早一点能够有一份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hold 住，这样是最好的，避免以后你年龄大风险高的时候，那么这个医疗保险你又负担不了，不上不下，那到那个时候如果说哎我不保医疗险了，我有事我看公立，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万一确诊了重大疾病我还想快速治疗，那这样的话呢还有一份年轻的时候固定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好
2: 的，
3: 而且有些客户呢选择一些可以连续承保的，不仅保一次，因为保了一次万一确诊了你理赔完了之后，有些保单呢就等于就算结束了，这样保单你就不能再保了。那如果你加了一个就是连续的这个 option 的选项，你可以就是连续赔比如说4次啊或者是5次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cover 的这个额度呢会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希望客人呢，当你这个医疗保险不能负担的时候，我们建议你就是，可以来选择这个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2: 是的，不要很冲动，就是觉得我现在负担不起了，经济有困难了，我就先考虑，就直接把我保险都取消了吧，连想都不想。因为当你需要取消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你一下风险告知，这是我们的职业要求，我们要告诉你这些风险，因为我们很经常就会遇到客人在明知道我们发过这个已知风险的情况下，然后还在过一段时间回来说没有告诉过，所以取消是个意外，但保险公司是不接受的，因为有你亲笔签字的，有日期的，
3: 没错，
2: 所以取消为什么好多客户也会投诉，他说哦，我买保险的时候你没让我签过字，我现在取消了你让我签字，我说因为你买保险没有风险，对吧，你取消保险以后就变成有风险了，所以你要确认你知道有风险，你自己亲笔签的字说我决定要取消，
3: 没错，
2: 这样等于说责任都在你个人，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得到如果没有保险的时候这个风险保险公司是要你来自己确认的，
3: 是的，
2: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确实是从有一个保障到没有保障的一个过程， 所以不要冲动，当你真的负担不起的话跟我们讲一下，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我们会帮你看看，让咱们要么保单请假，先不交费，让保单先暂停一段时间，我们先把它放在储藏柜里藏起来，对吧，藏一段时间，等大概经济好了以后我们再打开再重新用。那么如果在这个存储期间不交费期间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你还可以再重新打开用。那么如果未来这个所有的停这个过程中你的经济状况还是没有好转，那么到了最长的停职的期限的话，你再考虑取消也是可以的，至少你这一段时间保障了没有问题。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你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你现有的保单，让价格降下来，然后让它可以负担，可以一直在陪伴着你。所以是有很多方法的，不要很冲动就马上取消了。那么可以联系Jenny。
3: 是的，如果你准备取消你的保险，或者是你觉得保费太贵了不想负担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这些解决方案。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0，52266000。那么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如果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保单呢，真的是关于你的保险，请你不要有拖延症。不可以这样说，我好多客户打过来电话，然后帮他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做完了一个 review 以后，他都会说，哎呀，我应该早点联系你，其实我早就听到广播，就是一直没有做这个事情，是吧？
3: 是的。
2: 所以呢，对，有一个客户想我说，我太亏了，我如果一年以前再联系你就好了，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亏了1亿。经常会有客人这样开玩笑，但其实这是事实，就是你越早 review， 那你对你的保单越了解，然后你的结构越正确，你的保费的付出它性价比也是最好的。
3: 是的。
2: 因为你在拖延的这个过程中，一个有可能工作的变化，身高体重的变化，就医记录的变化，包括市场通胀的变化，包括保险公司涨费和它各种优惠活动的变化，这都影响着你的保单最终的价格和条款。
3: 没错。
2: 所以不是觉得我今天联系和明天联系是一样的，不完全一样。
3: 不完全一样。还有一个刚刚就说到，还少一个就是说生日，如果你快过生日了，那么价格完完全全是一样的。而且这个就是说生日不是说是我明天过生日，你今天告诉我，哎 Jenny 你帮我把这个承保了吗，这个不是说我说承保就能承保的，要审核你的身体这个状况，那他还有一段的时间你才能批复，他是从他审核完批复的那个时间点才开始计算你生效的日期，那阵有可能你已经过生日了。特别是固定保费的客户，那我特别的就是强调一下哈，就是特别是固定保费的客户，那你从现在开始到以后的保费都是贵的了，就是贵10块钱一个月，那你这个后边比如说
2: 到100岁也是贵很多，对，
3: 都贵10块钱，那就不一样了，那整体可能你就多交了1-2万块钱的这个保费了，完全不一样。就建议大家一定给我们留出一些时间，其实也不是给我们，你今天跟我们说我们今天尽可能让客服加班也会帮您申请上，但是呢保险公司它是都是要排队去受理去审核的，去处理
2: 一般都要5到10个工作日。
3: 是的，至少是这样的，还要根据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有些可能还要让你去护士找你验血，
2: 医疗报告
3: 啊，各种检查。所以呢就是说一定要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时间来，这样的话争取在您生日之前承保，那您去享受一个永久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优惠。所以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在跟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也就是讲一下，强调一下。
2: 是的，有一个客户哈，他想买重疾，然后结果他现在有一个医疗报告，就是保险公司想看一下他的那个专家做的那个报告，然后就去调报告了，结果这个报告调呢就花了2周的时间，因为第一次他给的那个医生就已经不在那了，就找不到他，所以又第二次去调另外一个医生，所以这个情况呢他就很不满意。他说我给保险公司送钱，他为什么还刁难我，还要去找我的医疗报告？我跟他说错，这个未来有可能是保险公司给你送大钱，
3: 是
2: 你现在只是付的小钱， 所以人家要看我这个付出大钱的这个几率有多大，不是说保险公司很在乎你的这一点小小的保费，所以他才在看你的这个保单，而是说他未来他所要承担的风险，你买的那个20万的重疾险，他有多大的概率他需要赔，那么哪一些项目他有可能排除不赔，
3: 是，
2: 所以你的耐心等待是值得的。
3: 没错。
2: 而且我告诉他，你的保单本身在你申请的时候还得到了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在一定时间之内，哪怕这个保单你也没付钱，它也没生效，但你真的不幸发生了什么事情，它还是可以理赔的，多么合理啊！
3: 真的是非常
2: 就
3: 合
2: 不能
3: 理，
2: 再合理，你又不
3: 还
2: 交
3: 有一个
2: 钱，又
3: 免
2: 没
3: 费
2: 有
3: 的
2: 保单，
3: cover，
2: 万一有事还有个免费的保障，
3: 是的，没
2: 所
3: 错，
2: 以不要抱怨，我们就耐心等待，所有的事情好饭不怕晚，对吧？我
3: 没
2: 们
3: 错，
2: 就耐心的等待，人家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因为人家在做风险评估。
3: 是的，
2: 所以，怎么说呢？我不是说我给保险公司送钱，他就应该要接受，我不是这样的。
3: 对对对。
2: 所以呢，要把这个观念调整一下哈。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3: 是
2: 主
3: 的，
2: 要是看一下你现有的保单是不是合理，和你现有的家庭结构和你的生活的这个方式。是哪一种保险更适合你？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您有保险，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现在您的这个保险到底适不适合您？现在目前的这个保障的架构是不是适合您？不是说您多交了保费，那么就是说，保障就是正确的，不是这个样子，是要说保到点儿上，保到您所需要的这个风险点上。那这样的话呢，真的是通过这个保险把您的这个风险呢转移出来，是非常好的这个一个保障的架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正确的、合理的一个保险架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哪样承保对您来说呢最合适，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0: 那起来方便，你现在给我安排了3家不同的公司，
1: 嗯。
0: 我跟他说其实没所谓，不管几个扣款，这个保费你接受了就 OK 了。那么其实对你来说，买3家公司，你是拿到每一家公司你想要的一个产品的最好的那个保单。
1: 是的，
0: 那么其实工作压力是给到了我们，不是给到了你。对你来说，就银行扣款可能出现了3条每个月，但
1: 是
0: 对
1: 的，
0: 我们来说，这三个公司要做3个申请，我
1: 嗯，
0: 们每年要做3个 review，然后我们要不断的联系保险公司，每一张保单的内容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跟保险公司交流的方式也不一样。其实工作压力给了我们，但是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就像去餐厅吃饭一样，我们去每一个餐厅，我们就点他外卖里边的招牌菜，
1: 没错，
0: 只有招牌菜我们才外卖带走，不是招牌菜我们就留在那儿，而不是说我反正也到了这家餐厅，我就在这家餐厅定下来了，就买所有的产品，这也是不对的。
1: 是的，
0: 所
1: 没
0: 以，相信我们给你选的产品一定是最合理的。
1: 错，没错，是
0: 我
1: 的，
0: 们不怕麻烦，我们只想做对的事情，因为我们今天做对了。未来10年、20年，你的保单我们都不需要考虑，它可能是一个错误的产品，
1: 是
0: 对
1: 的。
0: 我们来说长远是轻松的，然
1: 嗯，
0: 后对你来说这个保障也是，你一旦拥有了你就可以安心了，因为它一定是正确
1: 是的，没错。
0: 的。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问题，想看看你现在保单，赶紧联系我们啊，不要拖延症，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方面的问题，那么真的就是不要拖延，就立刻给我们打电话。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来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的保单是不是适合您，有没有降低保费的空间？另外您的这个保障的内容，是不是完整？有没有一些遗漏的东西？所以如果有这方面任何保险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吧。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有一天有客户11点多给我留个言，然后说你明天再回我，然后我就马上回了。他说，哎，你怎么这么晚还回呀？然后我跟他说，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如果我看到了，我肯定不会等到明天。如
1: 嗯，
0: 果我没看到，我已经关机了或什么，那就没办法了。我说，
1: 是，
0: 但只要我跟 Jenny，我们的手机在开机状态，
1: 嗯，
0: 只要有信息进来，我们一定会处理的。不管是节日也好，假日
1: 您
0: 也
1: 会
0: 好，
1: 正
0: 说
1: 确
0: 但
1: 使
0: 有的
1: 用您
0: 时
1: 的
0: 候
1: 保
0: 因为
1: 险
0: 遇
1: 吗？
0: 到
1: 您
0: 问
1: 是否
0: 题，
1: 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那么我们这一段呢，我想先说一下关于小孩的医疗险哈。
1: 嗯。
0: 我们最近就是有好多小朋友自己买医疗险的，就是有大多数都是新出生的这个小婴儿，
1: 是的。
0: 那么他们是可以独立购买保险的。
1: 没
0: 保
1: 错。
0: 费的话，大约是60块钱一个月，那么一年大概7、800块钱这样子。
1: 是的。
0: 这个七八百块钱代表什么呢？就是说能够看一次半专家，
1: 嗯，
0: 两次都看不到，对吧？你
1: 还
0: 看
1: 真
0: 一
1: 的
0: 次
1: 是一
0: 半，
1: 半专家，现在专家费用也涨了。
0: 对，能做一个 B 超，大
1: 嗯，
0: 概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这个保单的内容，这是我们说，如果我们省下来这个钱，可以看一次半专家或做一次 B 超。
1: 嗯，
0: 那么这个保单的内容来，给你讲一下。它包含了多少的内容？
1: 嗯，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保单的内容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小朋友虽然你享受的是小朋友的价格，但是实际上它的保单内容和大人的保障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只是说你可能感觉不到。哎呀，小朋友可能用不到呀，我们家小孩有疾病的时候都是去的那个 Starship 呀。实际上是因为你没有发现有这种，比如说慢
0: 可
1: 性
0: 用。
1: 病。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一些疾病，你还没有遇到，或者你不知道是可以去看专家的。比如说你听力有问题，或者是说你发育哪有问题，这
0: 或
1: 些
0: 者小孩
1: 都是
0: 睡觉
1: 可，
0: 打呼噜，这都是问题。
1: 对，都是问题。实际上都是可以去看，用私立，就是用私人的这个保险去看私立医院的。所以实际上小朋友的这个保单都包括什么呢？那包括就是说你可以去看专家，这个专家呢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没有额度的限制，没有任何就是次数的限制，你有任何问题是可以去看专家的。那同时呢，比如说在看完专家以后，又需要你做相应的一些

0: 检查，那么这个保险也是可以 cover 的。比如说做 X 光当然是很便宜啊，这些东西，然后做 B 超、ultrasound 什么的，但是真的有一些也会用到一些大的一些检查，你们，可能不知道，但是实际上我们因为接触的这个客人比较多哈，各种各样的理赔都是有的。有些小孩可能长长着就觉得这腿，大就是两个腿长不一样，那这些呢，可能
1: 对，
0: 是要进一步去看专家的。听力的问题呀，有一些就是问题，乳腺的发育的问题啊，这些都是需要看专家的，
1: 还
0: 所
1: 有
0: 以
1: 小朋友经常遇到的就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或者鼻子呼吸不畅，都是要做鼻子的头部的 CT 的。
0: 是的，一是
1: 但
0: 头
1: 是有
0: 部的
1: 好多家
0: CT，
1: 长就说：“哦，过敏，我可能是鼻炎，然后
0: 是。
1: 随便开了点药吃，但是长久还是出现这个症状。”就是
0: 是，
1: 因为没有保险，或者不知道怎么使用保险，不知道使用保险的人也很多，也很遗
0: 很
1: 憾，
0: 多真的。
1: 是
0: 就
1: 不
0: 在
1: 是？
0: 说到小孩这个湿疹，因为昨天正好有个客户跟我说：“哎詹妮，那个我说到底小孩要不要保保险？什么什么情况？就说我都去看 STARSHIP，我们家孩子看 STARSHIP，我朋友的孩子有病也看 STARSHIP。其实上就是真的有保险是不一样的。就刚刚说到几个情况哈，另外还有说小孩的湿疹，如果你没有保险，那可能就是你每次湿疹的时候，你只能去看看家庭医生。那么家庭医生给你
1: 对，
0: 药膏啊什么的，你就涂一涂。但是真的就是有保险的时候，有一些小孩有湿疹，他是去看专家的，那他是做一些治疗的，那这些是没有记录的，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里边有些小男孩可能要做一些包皮手术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在保险里面 cover 的内容。所以小
1: 没
0: 朋友
1: 错。
0: 有保险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价格便宜，看专家、做检查、手术、住院、海外就医、靶向药物都是包括的。而且同时，在小朋友快要做牙齿整形的时候，你还可以提前就是2年把这个牙齿和视力保险加上。这样的话，你
1: 是。
0: 洗牙也好，牙齿拍片儿也好，对吧？整牙也好，配个眼镜，测个听力，这样的话呢，你都可以用到这个保险，还有你的做一些针灸，小朋友有的时候运动啊受伤，那么就是说需要做一些那个理疗，这些都是可以用到这个保险的。所以其实
1: 是，
0: 我们感觉小朋友的保险是最合适的，因为他花的钱
1: 是，
0: 少，21岁以
1: 没
0: 下
1: 错，
0: 全算小朋友，那么就是说等于是他花的小钱，但是 cover 的内容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就是
1: 是的，
0: 小朋友有保险是非常值得拥有的。那有些客户朋友跟我说，那我以后再给小孩买，到10岁再买吧。我说那反正可以，但是就是说，那你10岁之前如果有一些既往看病记录，那你等到10岁的时候，你跟其他的10岁小朋友花的同样的钱，但是呢，有一些你担心的疾病，属于既往的疾病，你就保不进来了。所以这样的
1: 没
0: 话，
1: 错，没错。
0: 不是，其实保险我们现在就是想下来哈，这个保险不是说我买了一定要理赔，实际上就是说我有保险最好不出险，就跟车险一样。那我们开着车到外边去，谁都有车险，那么谁愿意说我出去我就出个险？这样的话，我们
1: 对，
0: 谁白买就
1: 绝
0: 能
1: 对不
0: 出
1: 想，
0: 保险，是这个意思吧哈？但是真
1: 没
0: 的
1: 错。
0: 是，如果你医疗保险也好，重大疾病保险也好，都是想就是说我虽然有这个保险，我不用，那说明我就是说，开着车出去，我人也无忧的，等于是我人也没有出问题，那我才会不用保险。不要人就说想总想着占着便宜，哎，我买了保险我
1: 没
0: 得
1: 错，
0: 用着，
1: 对，是这样的。你说这个，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哈，就是有一个客户，这是去年的一个客户，他一定要取消他那个小孩的医疗险。然后当时他是19岁，他是有牙齿险和视力险的，因为他大概在17岁左右就已经做完了。然后后面又有后续戴那种，他说像透明的什么晚上戴的，就我也不懂哈那种。然后戴了一段时间，那个也结束了。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保险没有用了。所以他就要取消，然后我跟他说：“你再坚持几年，你至少要坚持他做完了智齿手术，因为他现在还是小孩，他的保费还很便宜。那么他呢，现在这是16到26之间，他是在智齿手术的高发年龄。那智齿手术的话是至少要1万块钱，
0: 没错。
1: 所以你觉得你有一个单独的存款专门等在那，就给这个孩子做这个手术吗？而且如果他做过牙齿整形，90%以上的概率他是一定要做这个智齿手术的，
0: 没错，
1: 因
0: 你
1: 为
0: 说
1: 如果
0: 的
1: 没
0: 对。
1: 有整形的话，还有可能 OK。但是如果做过整形，这是我们的经验哈，我们的孩子们这个客户都是要做的。然
0: 都
1: 后
0: 是。
1: 他就说， 不会的，我们整形都做好了，那牙齿就固定好位置了，不会再出现任何的问题。对，我跟他说，你固定好了位置，然后突然长出四颗，往哪里放呢？对吧？就这么简单。我说我们真的是高理赔，就是16到26，像我家小孩，一个21做的，一个23做的，一个26做的，真的就是在很晚很晚的时候才做的这个智齿。那么听非说这个是没有用的，然后取消了。今年就是过完了新年，他联系我，然后他说我可不可以再买回来这个医疗险？我说你是想要做什么？他说小孩现在开始长智齿了，然后他的那个整形的医生就跟他说必须要做手术，而且要尽快，因为会影响到其他的牙齿。然后他就说要恢复这个，我说首先是不可能恢复了，其次你买完了以后要12个月以后才可以做这个手术。而且现在你已经有了牙医的记录以后，就代表这是既往病史，所以12个月以后也是不能保的。
0: 没错。
1: 然后他说那怎么办，那要不你给我单独买个牙齿险。我说牙齿险是可以的，可以买一个日常保单，但是他最多就能理赔500块钱，而且也要等3个月才能开始用。你先去问你的牙医来不来得及。我说我帮你买这个保单，今天买今天可以生效，但是你要3个月以后才能用。后来他去问了，说等不及，立刻马上就要做这个手术。我把他心疼的，他就是拿着电话跟我1个小时，我都没有办法，我也不好意思放下这电话，我只能放在那儿，就听他对自己的一种抱怨，那种后悔啊等等。但是真的，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也很无奈，
0: 是没错，
1: 因为我们经历太多这个年龄段要做智齿手术的，而且我们已经把风险之前都说的
0: 是
1: 很好。很清楚，所以呢大家不要冲动哈，就是我们告诉你在哪个时间段哪一个高理赔，我们不是在吓唬你，是真的这个数据是存在的，就像45到65就是重疾的高发期是一样
0: 的。
1: 我们今年有好几位客户40多岁过世了，40多岁确诊重疾了，反而今年我们超过65岁的只有一个客户确诊了重疾，
0: 没错，
1: 也没有过世的。所以真的你没有办法用年龄来判断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我们只能告诉你在某个年龄段发生的概率比较大，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工作，所以哈，听劝听劝，一定要听劝。
0: 没错。
1: 对，我当时其实给他申请，我说我给你保单暂停2年，他说不行，那万一2年以后再收我费怎么办。我跟他说2年咱们给自己留个机会，所以那个特别遗憾，真的，这电话打了好久，我也没办法，我插不上嘴，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我你该说什么呢。
0: 对，有的时候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倾听客人的这个，就是说，说哎呀，说的一些他自己一些情况啊，各个情况什么的，可能是反来覆去，反来覆去，他自己不知道的，自己反来覆去，反来覆去说，但是有事情我们确实也解决不了，你反来覆去的说。这个事情我们也是要跟保险公司那边去告知，或者是帮你去救回或各种情况，但是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能左右的，我们是一个桥梁，但是我们一定是站在您这边帮您去争取最大的这个权益，但是当这保单救不回来，争取不回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即使是朋友，我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去跟人家去说这个说什么什么，人家就能那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则的，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说，既然跟你们就是跟大家说了，那么所有的事情就是大家做了这个决定。那比如说你取消保险了，你欠费了，或者是你自己已经决定了，就是说保单暂停也好，或各种情况。但你要想再恢复，或者是想这段时间就是突然出险了，那你保单暂停，因为毕竟是暂停期间，保障也没有了。你虽然不交保费，保障也没有了。这段时间去刚好就出险了。那也没有办法，是因为是您这样决定通知我们这样来做，那我们来帮您来这样来处理。
1: 没错，所以呢就是要听劝哈。
0: 是的。
1: 如果你的保单你想让我们看一下目前你的风险保障是什么，你的风险是什么，他们两个是不是能够 match 在一起，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因为我们看到过很多很多的保单，他现在的已知风险和他现在买的保单根本就不是两回事。他们两个不能扣在一起，所以呢，联系一下 Jenny， 我们帮你来解读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嗯，如果您也有保险，那么希望就是说看一下您现在目前的这个风险和您这个保单是不是 match，是不是一致。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给您看一下，都是免费的，而且就是说给您一些建议。当然，最终决定权是由您。如果您也想，找我们要一些建议，您听一听，那么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你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最喜欢听客户说那个姐呀，你帮我处理一下这个，然后说有人留言说 Angela 这个你帮我弄一下，我就觉得客户很信任我，他不需要说太多的话，他只要把东西发给我，我们就会去做，要么去做 review，要么去做理赔，或者是做预批，所
0: 是
1: 以
0: 的，
1: 就是这个过程。就是很简单，对于客户来说，跟我们接触，把事情变得很简单。因为我们两个虽然是很忙，接很多新的电话，但是我们有客服，我们有服务平台在处理这些所有后续的事情，
0: 是
1: 所
0: 的，
1: 以我们不会给客户耽误，都是第一时间就处理了。因
0: 嗯。
1: 为这个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一定要收到工作马上处理。那么一切都是要向前推的，不能说向后拖延的。如果我们两个有拖延症，那就麻烦了，
0: 坏了，那就
1: 那
0: 不
1: 真
0: 要
1: 的就
0: 拖
1: 是
0: 延了。
1: 坏了。
0: 所以我们看见事情，后面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处
1: 嗯，
0: 理。你如果要是一
1: 是
0: 拖
1: 的。
0: 的话，那后续越压越多，那这样的话就是给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一般就是您给我们问的任何问题，我们能帮您，就是随手就回答了，我们就帮您回答了。有些就刚刚 Angela 说的，有些可能我们要回到电脑旁边，帮您去仔细的去看，帮您调出来去研究。那有可能我们会跟您说一声，那么我们看完了之后再回复您。所以有些东西呢，就是可以第一时间回复的，有些时候呢是需要我们慢慢来看的。所以您有任何的事情呢，可以给我们留言，那么我们一定是就是听完以后会给您回复。
1: 是的，啊，所以我有个朋友问我，他说你做这工作是不是心理压力特别大呀？我说其实不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感觉特别幸福，因为当我们能帮到客户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幸福；当我们看到就是其他的风险存在，然后我们又把这风险给客人规避掉的时候，我们也很幸福。
0: 没
1: 同
0: 错。
1: 时还有很重要，就是我们看了这么多生死，看了这么多重疾，看了这么多病的治疗和不能够治疗，我们反而觉得生活你就是要每天很幸福、很开心，不要想负面的东西，
2: 华社福
1: 是，
2: 基
1: 对
2: 金
1: 吧？
2: 会是政
0: 所
2: 府
0: 以
2: 认
0: 这
2: 证
0: 个
2: 的
0: 东
2: 高
0: 西。
2: 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AM 936、FM 99.4准时相约。
3: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3: AM 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4: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1: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好，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划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kada Auckland。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明天说，我愿意。

0: 家乐窗帘布面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AM 936 FM 99.4 准。

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亮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388。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
1: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五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7。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
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 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0: 点样好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den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1: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4: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2: 太难了。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936 以黎明日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呢，让我们从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我们来分享神的话。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你有没有曾经就这样子的一个度假的经验？你计划一次的这个游玩，就是远行的一个旅游，然后就相信啊，这个将是会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旅途。但是呢，一路上你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使你开始怀疑哦，这次出门是否值得啊？比方说啊，我的意思是说，车子抛锚了，甚至说你坐飞机误点呢、啊，甚至到了你的目的地的附近了以后迷了路，或者是说带孩子全家出游，结果孩子生病了，还有呢脾气暴躁的一些朋友跟你一起出去玩，结果他也生气了，等等等等。虽然你知道目的地是很好玩的一个地方，是很棒的一个旅游景点，但是呢，整个旅途一点都不顺利。可是你仍然是继续前进的，因为你知道呢，经历这些困难苦难这些不如意之后是值得的。朋友们，您知道吗？这个也是基督徒生活的写照啊。相信耶稣呢是救主的人啊，他们的生命旅途也是有时候也是充满困难，有时候是挫折，甚至悲剧跟危险都会临到他们的，麻烦好像如影随形这样子的。然而呢，我们知道将来必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目的地的，因为呢，如果您确信圣经里面所说的话的话呢，相信天上有一个我们的基业为我们存留的话，有时候成为激励我们继续前进的力量。不管你的生活生命遭遇到什么，但是那种想到天国的基业，这个给你一个原动力。你知道彼得啊，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呢他说呢，在我们的人生旅途里面呢，会遇到困难啊，会有困难而感到忧伤，然而呢，我们还能够因为这些困难而喜乐哦，因为啊，上帝在这个旅途的终点站为你、为我、为我们大家存留了一个宝贵的东西。今天呢，我问您，您遇上了困难了吗？我的建议是，不要气馁，让我们向前看吧，看到最后的那个最好的地方，那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堂，这个旅程绝不会白费的哦。所以朋友们，当我们看见耶稣，一切付出都会变得值得。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慈爱的朋友耶稣的时候，那种困顿呢就微不足道，我们在世上的苦难就微不足道，对不对？只要一见到耶稣基督的容面的时候，所有的忧伤呢将会消除。让我们勇敢地向前直奔吧，直到看见耶稣基督的容面，在天堂所得到的呢，足以弥补你跟我们在地上所有的那种失去。因此，今天神的话对我们说啊，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呢，暂时的忧愁。朋友们，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粮，愿神赐你平安。那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14:23。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基督的能力在于祷告。基督退隐到林中或山上，将世间万事都置诸度外，单独与他的父相处。他更以极其诚恳的心情倾诉他的祈求，用尽他心灵的力量握住无穷上帝的手。每当面临新的大考验时，他就悄悄退到山间寂静之处，整夜不住地向他的天父祈求。基督既在凡事上做我们的榜样，我们如果效法他向上帝恳切祈求，靠着从未屈服于撒旦试探之主的圣名抵挡狡猾仇敌的诡计，就不会被仇敌所胜。在末日的危机中，青年人唯一的保障是越来越警醒祈祷。凡乐于读经和祈祷的青年人，必不断因喝生命泉的水而得到振奋，他将要达到别人所意想不到的道德高度和思想深度。与上帝交往能激发善良的思想、高尚的心愿、对真理的喜爱以及崇高的动机。凡这样与上帝联络的人，上帝要承认他们为他的儿女，他们要达到越来越高的境地，更加清楚地认识上帝和永恒的事物，直至上帝用他们作为一条通道，将亮光和智慧传给世界。从祷告中所获得的力量，能预备我们胜任日常的职责。祈祷中含有强大的力量，我们的大仇敌不断设法让忧虑的心离开上帝，但最卑微的圣徒向上天所发的呼吁，也比政府的法规或君王的命令更加令撒旦惧怕。

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马太福音14章23节。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再次的收看《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我是你们的朋友柯斐利牧师。祝上帝的恩惠还有上帝的慈爱与您跟全家都能够同在。像上一次我所说的一样哈，我非常非常的谢谢大家的指教，你们的电话你们给我的意见呢，我说过我都会很注意的去听，而且去认真的去思考所以只要是大家呢认为说你想学习这样的方法，我都会努力的去改进的。的确了啊，的确以前我讲的这些东西都很深吧啊，然后也很多，然后问题有14到18个问题。连自己是一基督徒的人，我相信真的是很难在大概28分钟的时间之内就要吸收，实在是很难。不过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这期节目呢都会放在我们教会网站上面啊，我们的网址是3个 W， 然后呢 ACSDAC.org， 在这个下面你会看见。还有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们后面的这些荧幕呢也都会给你放在那个地方。还有你手上如果说有所谓的叫做 smartphone， 就是智慧型的手机，不管你是用这个苹果的，或者是说任何的 Android 的系统啊，都可以上就是 download 我们这叫做 application， 你就可以呢放在你的 smartphone， 你就可以看，从 smartphone 里面啊，智慧型手机就可以收看，不管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或者是灵命日粮，或者是说我们教会的这个另外一个叫做圣经的这个预言的这些讲座，你都可以看啊，跟大家知道啊，让大家知道啊。所以好的再一次的要跟大家说谢谢啊。那么最多朋友们的要求就是说，柯牧师啊，可不可以讲简单一点啊，从基本讲起啦。所以我上一周已经跟大家说好，我要尝试看看啊。所以可是再一次的，今天呢，我要再一次的告诉大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圣经。圣经是我们认识上帝、顺从上帝的依据。上周我也谈了，人的经验、人的见证是非常好认识上帝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个人的认为是说，最终的时候，还是我还有你要面对自己的未来跟前途，生命的旅途还是自己要大部分的时候要迈开是自己的脚步。你的教会的朋友，你的牧师，他没有办法帮你走你的人生的道路，而是你自己要走，要往前行。所以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这个时候，如果上帝的话，也就是这本圣经的很多很多的应许，能够陪伴着你，这些记在你的心上，我们华人说心上就是记在你的脑子里面的话，我相信你的生命的旅途，不管碰见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说喜怒哀乐啊，我觉得有神的智慧的言语应许陪伴着你的话，你的生命会更加的踏实跟平安。上周我们的分享的主题叫做真的有一位神吗？是的，答案是肯定的，有一位神。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神，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的万物。那么我们上一次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所有的宗教里面只有基督教的上帝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所以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有限的，因为有起初，但是上帝是无限的啊，所以有一位神。那么好了，问题来了，如果真的有一位神的话，那么他是怎么样的上帝呢？他是一个很坏，让人讨厌，残酷的神吗？或者是说上帝有没有偏见呢？是不是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是偏爱人的吗？是情绪化的吗？是容易发怒，动不动就是要处罚人的吗？还是上帝是一个充满慈爱怜悯值得我们去依靠的呢？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上帝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上帝，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啊？第一个问题我们来问，圣经怎么样形容上帝呢？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神呢？今天主要的是要告诉大家，上帝的品格到底是什么？他是怎么样？他是很坏的吗？不好的吗？还是好的？一开始我就把答案告诉你啊，
这个答案不是我的答案，而是圣经的答案。上帝他的品格是什么？约翰一书四章的第八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第十六节也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因此对我而言呢，上帝最特别特别的性格就是他是一个爱的上帝，他是一个爱的上帝，而且呢，知道全宇宙最有能力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是一位爱的上帝的话，那真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对不对？难怪很多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信仰的这个上帝呢，他是一个爱的上帝，是个爱的上帝。那问题是，爱是什么？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爱的这个定义啊，比方说啊，人们呢他会爱上一个东西啊，简单的来说，他会爱上吃冰淇淋哈，或者是说爱上某种好吃的东西、好吃的食物，爱上或者是说爱上读书，或者爱上音乐、爱上木工、爱上水上的活动，这些等等这些东西，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啊，都很好啊，对不对？但是人也会爱上不好的东西哦，比方说什么，就是有人他爱上罪恶的事情，比方说偷窃啦、说谎啊、搞破坏啊、杀害啊，甚至杀人啊。所以是不是有好的爱跟不好的爱的分别呢？还是只要是爱的话都是好的呢？各位，我爱你，只要我爱你就是很好，有吗？有一些人爱人爱到让那个对方喘不过气来，什么叫做爱？这是我们第二个问题，什么叫做爱？既然上帝就是爱的话，那我想要知道说什么叫做爱，上帝的定义爱是什么。我们要先看，我们要看圣经以前，不然这样子吧，好不好？我们把范围缩小好了哈，就是说我们先从人来做例子吧。如一个有爱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你有没有想过？反观没有爱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你有没有想过啊？我这里嘛可以想到，就是说有爱，爱这个说这个人有爱的，有爱的这个人呢，他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品格呢？就是说他是一个仁慈的人嘛，哈，善解人意啊，很喜乐的一个人啊，爱好和平的人啊，也是非常的温柔啊，很忍耐，很忍耐的，很善良，很善良的人。这是在我个人的这个定义，就是说这有爱的人是这样子的。那么如果你问我说没有爱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你有没有想过啊？没有爱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啊？很恶劣，对不对？很残酷啊，目中无人啊，经常讲一些伤人的话啊，非常的骄傲啊，做事情都是完全是常常是自疑、自我为中心啊，这是我的定义，没有爱的人是这样子的人啊，这是我们的定义了哈。但是最重要的，我要告诉你，我们来看圣经，圣经的定义是什么？一定要记起来，各位，爱到底是什么？圣经告诉了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答案，圣经的答案，在哥林多前书啊第十三章，这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个是圣经对爱的定义，他的爱的定义丝毫丝毫没有包含个人的思念在里面，没有从个人自私的那种欲望的来定义这个爱的层面，没有暴躁哦，也没有不公平，但是是喜欢真理的。爱呢是从不放弃的，从不失去信心的，在各种环境当中呢，总是盼望着什么呢？那种生命的曙光的来到，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爱。我想要问您一个问题啊，在你周遭的环境当中，朋友当中，有这种心中有爱的人吗？如果有的话，他的什么特质吸引了你呢？他的什么特质吸引了你呢？在我所认识的朋友们当中呢，其实我发现到有几个，他真的是在我个人感觉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啊。那么我们继续下去问第三个问题，上帝还有没有哪些爱的一些特质呢？上帝有没有他其他爱的特质呢？因为我们已经问了三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我们谈到说，到底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他是一个爱的神。那什么是爱呢？我们刚刚看见了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开始，那么现在所看见的都是上帝的品格。那么圣经还有没有谈到上帝的这个爱的另外的品格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好吗？11章29节说呢，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要翻大家翻到出埃及记的34章6到7节，你会发现到上帝的特质在这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你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神吗？他是有恩典的上帝，不容易生气的，不容易生气的，而且呢，他赦免人的罪的过犯的一个上帝，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真神上帝他的特质是爱，那个爱呢，让你我都可以了解到，就是说我犯错的时候，只要我愿意认错悔改，他就赦免你的过犯，他不会生气的，要你重新的做人，重新的再来，好不好啊？当然很好。各位啊，你喜欢听故事吗？你喜欢听故事吗？我告诉大家哈，其实每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我都在电视里面说故事，那就是 TV， 就是现在的这个33台呢。早上，每天早上星期一到星期五的9:55，然后下午的时候4:10，我们在电视节目呢，我都会讲故事给大家听，所以希望你能够收看这个节目。我在这里面，我相信你跟我一样很喜欢听故事。那今天呢，我来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希望你会喜欢。这个故事不是我自己的故事，我说过，我觉得圣经才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给你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不是随随便便的人讲的，是耶稣基督他亲自讲的一个故事。那么我要从路加福音分享这个故事给你听。在路加福音第15章，路加福音第15章呢，耶稣基督在这个第15章讲了三个故事，或者是说三个比喻吧。其中第三个呢，他是谈到一个浪子的故事，或者浪子的比喻。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我要告诉大家有三个主角，那就是有父亲，有哥哥跟弟弟，就围绕这三个。但是这个故事跟爱的上帝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关系。我念给大家听，请大家
有圣经的呢，你也可以翻开。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就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过了不多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就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儿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呢，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了。朋友们，这个故事你听得懂吗？希望你能够自己有空的时候再一次的打开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5章第11节开始的这个故事。我说过，故事里面有三个主角，是一个父亲，然后哥哥，还有弟弟。请问你认为呢，他们各自代表什么呢？父亲代表谁呢？这个哥哥，当然我没有继续读，你可以读的话你继续读下去，你就发现到，当他知道弟弟回来了，然后父亲为弟弟摆设宴席的时候，哥哥不高兴了。这个哥哥代表谁呢？然后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这个弟弟又代表谁呢？在这里

在就要。对父亲来说，这个小儿子这样子对父亲的话，是不是伤到了他的父亲呢？我相信的，因为我相信这个父亲不是做每一个父亲的人都知道，我们都很爱我们不同的孩子啊。虽然有我们的孩子可能有男的有女的有大的有小的，但是我们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所爱的孩子过来告诉你说：“父亲，我要走了，你把你应该给我的给我吧。”弟弟对待父亲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对吗？当然是非常让父亲伤心的，对不对？好了，那么弟弟这样子对待他的这个父亲的时候，我请问大家，在这个故事里面，父亲他怎么处置呢？父亲有没有说：“哦，不可以，你就是要听我，你就是不可以拿，你就是我不给你，你应当要有的东西。”父亲的处置是什么？父亲就顺着儿子就去吧，把可以给他的就给他了。所以第三个问题我要问你：当你刚刚从这个圣经我读给大家听了以后，这个故事，耶稣基督的故事，你有没有发现到，当弟弟回家的时候，父亲又怎么样子对待他呢？哎呀！你知道，对一般的人来说，这个已经把自己的家业、家自己的应得的产业都已经耗尽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应当就是做牛、做马啦、做仆人啦，那没有问题的。但是圣经这里面却告诉我们，那就是说，这个弟弟回来的时候，父亲啊，居然呢。把最好的家里最好的东西给了弟弟，就等于是说，好像弟弟没有做过任何的坏的事情一样。所以这个故事，或是说这个比喻吧，陈述了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品格。这个故事对我来讲呢，充分的表示出，或者是说回答了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说，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基督告诉了当时他的门徒，以及现在你还有我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或者是事实，那就是上帝他的品格，上帝这个神呢，他是一个爱人的上帝。当我还有你。迷失在这个罪恶的这个世界的时候啊，然后浪费白白的浪费时间在罪恶的行为当中的时候呢，上帝始终就等待着我们的回转哦，回转，回到哪里呢？回到上帝的怀抱当中。你觉得？我真的再次鼓励大家，你有机会再一次的读。这个浪子的比喻，这个事情，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非常好的一个故事。如果你可以亲自的体验到这个爱的父亲的一个拥抱的话，哈，那个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朋友们，这个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所谈到这个故事里面的父亲，这个父亲啊，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那天父上帝呢？他是一个爱的天父上帝，爱的上帝呢？他多么的盼望，要对所有的你跟我，要回转，然后他要做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欢迎的仪式，就是来拥抱着像你跟我这样子的人。您知道，这个孩子呢？按照这个圣经的记载，这个孩子流浪，然后他去喂养这些牲畜，这里面讲到猪，我相信他回来的时候味道很不好闻。可是在这个里面的比喻或者是故事，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父亲丝毫没有说，哇，你怎么那么不好闻？你怎么那么脏？你怎么那么臭？你怎么是这个样子？你怎么没有说你怎么？你怎么？我所看见的就是上帝，他就是这个父亲呢，代表着上帝，就是说他已经远远的就在看着这个孩子了。然后孩子还没有到达的时候，他已经

这个父亲已经跑过去，马上就拥抱了他。所以朋友们，上帝的品格是什么呢？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很直截了当的一个答案。值得省思的事情是什么？当你知道上帝是个爱的上帝，爱的天父上帝的话，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是不是想要？哎呀，原来是如此啊！所以我就想要更进一步的来认识上帝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呀？我在这里要诚挚的欢迎你。在电视节目，我们只能够花大概20多分钟的时间来分享。我很希望能够面对面来跟你谈论有关于慈爱的上帝。所以我多么盼望你每周六的时候来到474号的 Pakuranga Road，我们一起来研究这个爱的上帝。我每周六就在这个地方。还有我们在西区呢，我们也有聚会的地点。那就是 Dornbach Road 跟 Red Hills Road 的交叉口的地方，我们在那个地方也在每周六的时候10点半开始有聚会，欢迎你们来参与。我们所相信的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的态度以及我们的将来。然后呢，我们所相信的它的后果呢也会是我们必须要承担的。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这位爱的上帝，他的品格是爱的上帝的话，会如何影响我们呢？我在这里说肯定的是，因为上帝就是爱，这个爱表现在他与受造之物的关系上，特别是人类。因为上帝是爱，于是他要与我们保持有联系的关系，所以他借着自然界、借着圣经、借着耶稣保持跟我们有保持的关系。朋友们，最后我的问题要问你，你喜欢被爱的感觉吗？那你就要成为一个容易被爱的人。你要成为爱人的人吗？那你就要有爱人的表现跟态度。那些是什么呢？就是有仁慈、善解人意，是一个喜乐的人、和平的人、仁爱的、良善的、温柔的，就好像上帝对待人一样。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上帝爱我们。我们可以求告神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就是上帝对人的爱是无私的爱，没有保留的爱，没有条件的爱。这个叫做什么？叫做礼物。礼物啊，是接受而已啊，已经送给我们了。你觉得这个是好消息吗？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消息。所以各位，你愿意接受这样的爱吗？这个礼物吗？我希望大家不要失去。下周呢，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叫做"神的家庭成员"。神有家庭成员吗？我们下周要分享。所以我们将会探讨上帝如何借着他的家庭成员与我们有一个继续有这个爱的这个关系。如果今天的分享呢，你让你感觉到上帝实在是好的太好的话，好的太好，英文叫什么？Too good to be true，很难接受这个是真正的真实的话。各位，我欢迎你再一次的读一下下路加福音的第15章11节浪子回头的耶稣所说的故事，然后开始相信这个就是上帝对你跟我的爱。实际上啊，上帝对你的爱是无法衡量的。我给你一个圣经章节。罗马书8章35节到37节，8章35节到37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了羊。然而呢，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别忘记下一周继续锁定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认识上帝，认识上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愿上帝的恩典带给你丰盛的生命。再一次的告诉大家，圣经是上帝的话，是我们行走在这个人生道路上面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依靠上帝的话，追求真理，才是聪明的抉择。愿神赐你平安，下周再见，谢谢。

大家好，我是丹妮。万客房产成立于2012年，致力于为广大房东提供量体裁一的优质房屋管理服务，请立刻致电万客房产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客满万家，投资途中，与您相伴。

0: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节能省电，七年保修，隔离空气能，热水更自由。
1: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五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7。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
0: 您会正式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呢，让我们从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我们来分享神的话。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你有没有曾经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度假的经验？你计划一次的这个游玩，就是远行的一个旅游，然后就相信这个将是会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旅途。但是呢，一路上你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使你开始怀疑哦，这次出门是否值得啊？比方说我的意思是说，车子抛锚了，甚至说你坐飞机误点呢，甚至到了你的目的地的附近了以后迷了路，或者是说带孩子全家出游，结果孩子生病了，还有呢脾气暴躁的一些朋友跟你一起出去玩，结果他也生气了，等等等等。虽然你知道目的地是很好玩的一个地方，是很棒的一个旅游景点，但是呢，整个旅途一点都不顺利。可是你仍然是继续前进的，因为你知道呢，经历这些困难、苦难、这些不如意之后是值得的。朋友们，您知道吗？这个也是基督徒生活的写照啊！相信耶稣呢，是救主的人呐。他们的生命旅途也是，有时候也是充满困难，有时候是挫折，甚至悲剧跟危险都会临到他们的。麻烦好像如影随形这样子的。然而呢，我们知道将来必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目的地的，因为呢，如果您确信圣经里面所说的话的话呢，相信天上有一个我们的基业为我们存留的话，有时候成为激励我们继续前进的力量。不管你的生活、生命遭遇到什么，但是那种想到天国的基业，再给你一个原动力。你知道彼得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呢，他说呢，在我们的人生旅途里面呢，会遇到困难，会有困难而感到忧伤。然而呢，我们还能够因为这些困难而喜乐哦，因为上帝在这个旅途的终点站，为你、为我、为我们大家存留了一个宝贵的东西。今天呢，我问您，您遇上了困难了吗？我的建议是，不要气馁，让我们向前看吧，看到最后的那个最好的地方，那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堂。这个旅程绝不会白费的哦。所以朋友们，当我们看见耶稣，一切付出都会变得值得。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慈爱的朋友耶稣的时候，那种困顿呢就微不足道，我们在世上的苦难就微不足道，对不对？只要一见到耶稣基督的容面的时候，所有的忧伤呢将会消除。让我们勇敢地向前直奔吧，直到看见耶稣基督的容面，在天堂所得到的呢，足以弥补你跟我们在地上所有的那种失去。因此，今天神的话对我们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呢，暂时的忧愁。朋友们，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粮，愿神赐你平安。那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14:23。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基督的能力在于祷告。基督退隐到林中或山上，将世间万事都置诸度外，单独与他的父相处。他更以极其诚恳的心情倾诉他的祈求，用尽他心灵的力量握住无穷上帝的手。每当面临新的大考验时，他就悄悄退到山间寂静之处，整夜不住地向他的天父祈求。基督既在凡事上做我们的榜样，我们如果效法他向上帝恳切祈求，靠着从未屈服于撒旦试探之主的圣名抵挡狡猾仇敌的诡计，就不会被仇敌所胜。在末日的危机中，青年人唯一的保障是越来越警醒祈祷。凡乐于读经和祈祷的青年人，必不断因喝生命泉的水而得到振奋，他将要达到别人所意想不到的道德高度和思想深度。与上帝交往能激发善良的思想、高尚的心愿、对真理的喜爱以及崇高的动机。凡这样与上帝联络的人，上帝要承认他们为他的儿女，他们要达到越来越高的境地，更加清楚地认识上帝和永恒的事物，直至上帝用他们作为一条通道，将亮光和智慧传给世界。从祷告中所获得的力量，能预备我们胜任日常的职责。祈祷中含有强大的力量，我们的大仇敌不断设法让忧虑的心离开上帝，但最卑微的圣徒向上天所发的呼吁，也比政府的法规或君王的命令更加令撒旦惧怕。

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马太福音14章23节。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再次的收看《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我是你们的朋友柯斐利牧师，祝上帝的恩惠还有上帝的慈爱与您跟全家都能够同在。像上一次我所说的一样哈，我非常非常的谢谢大家的指教，你们的电话你们给我的意见呢，我说过我都会很注意的去听，而且去认真的去思考。所以只要是大家呢认为说你想学习这样的方法，我都会努力的去改进的。的确了啊，的确啊，以前我讲的这些东西都很深吧啊，然后也很多，然后问题有14到18个问题啊，连自己是一基督徒的人，我相信真的是很难在大概28分钟的时间之内就要吸收，实在是很难。不过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这期节目呢都会放在我们教会网站上面啊，我们的网址是3个 W， 然后呢 ACSDAC.org 在这个下面你会看见。还有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们后面的这些荧幕呢，你都会给你放在那个地方。还有你手上如果说有所谓的叫做 smartphone， 就是智慧型的手机，不管你是用这个苹果的，或者是说任何的 Android 的系统啊，都可以上就是 download， 我们就叫做 application， 你就可以呢放在你的 smartphone， 你就可以看，从 smartphone 里面啊，智慧型手机就可以收看，不管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或者是灵命日粮，或者是说我们教会的这个另外一个叫做圣经的这个预言的这些讲座，都可以看啊，跟大家知道啊，让大家知道啊。所以好的啊，再一次的要跟大家说谢谢啊。那么最多朋友们的要求就是说，柯牧师啊，可不可以讲简单一点啊，从基本讲起啦。所以我上一周已经跟大家说好，我要尝试看看啊。所以可是再一次的，今天呢，我要再一次的告诉大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圣经。圣经是我们认识上帝、顺从上帝的依据。上周我也谈了，人的经验、人的见证是非常好认识上帝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个人的认为是说，最终的时候，还是我还有你要面对自己的未来跟前途，生命的旅途还是自己要大部分的时候要迈开是自己的脚步。你的教会的朋友、你的牧师，他没有办法帮你走你的人生的道路，而是你自己要走，要往前行。所以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这个时候，如果上帝的话，也就是这本圣经的很多很多的应许，能够陪伴着你，这些记在你的心上，我们华人说心上，就是记在你的脑子里面的话，我相信你的生命的旅途，不管碰见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说喜怒哀乐啊，我觉得有神的智慧的言语应许陪伴着你的话，你的生命会更加的踏实跟平安。上周我们的分享的主题叫做，真的有一位神吗？是的，答案是肯定的，有一位神。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神，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的万物。那么我们上一次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所有的宗教里面只有基督教的上帝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所以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有限的，因为有起初，但是上帝是无限的啊，所以有一位神。那么好了，问题来了，如果真的有一位神的话，那么他是怎么样的上帝呢？他是一个很坏、让人讨厌、残酷的神吗？或者是说上帝有没有偏见呢？是不是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是偏爱人的吗？是情绪化的吗？是容易发怒，动不动就是要处罚人的吗？还是上帝是一个充满慈爱、怜悯、值得我们去依靠的呢？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上帝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上帝？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啊？第一个问题我们来问，圣经怎么样形容上帝呢？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神呢？今天主要的是要告诉大家，上帝的品格到底是什么？他是怎么样？他是很坏的吗？不好的吗？还是好的？一开始我就把答案告诉你啊，
这个答案不是我的答案，而是圣经的答案。上帝他的品格是什么？约翰一书四章的第八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第十六节也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因此对我而言呢，上帝最特别特别的性格就是他是一个爱的上帝，他是一个爱的上帝，而且呢，知道全宇宙最有能力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是一位爱的上帝的话，那真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对不对？难怪很多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信仰的这个上帝呢，他是一个爱的上帝，是个爱的上帝。那问题是，爱是什么？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爱的这个定义啊，比方说啊，人们呢他会爱上一个东西啊，简单的来说，他会爱上吃冰淇淋哈，或者是说爱上某种好吃的东西、好吃的食物，爱上或者是说爱上读书，或者爱上音乐、爱上木工、爱上水上的活动，这些等等这些东西，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啊，都很好啊，对不对？但是人也会爱上不好的东西哦。比方说什么，就是有人他爱上罪恶的事情，比方说偷窃啦、说谎啊、搞破坏啊、杀害啊，甚至杀人啊。所以是不是有好的爱跟不好的爱的分别呢？还是只要是爱的话都是好的呢？各位，我爱你，只要我爱你就是很好，有吗？有一些人爱人爱到让那个对方喘不过气来，什么叫做爱？这是我们第二个问题，什么叫做爱？既然上帝就是爱的话，那我想要知道说什么叫做爱，上帝的定义爱是什么。我们要先看，我们要看圣经以前，不然这样子吧，好不好？我们把范围缩小好了哈，就是说我们先从人来做例子吧。如一个有爱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你有没有想过？反观没有爱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你有没有想过啊？我这里可以想到，就是说有爱，爱这个说这个人有爱的，有爱的这个人呢，他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品格呢？就是说他是一个仁慈的人哈，善解人意啊，很喜乐的一个人啊，爱好和平的人啊，也是非常的温柔啊，很忍耐，很忍耐的，很善良，很善良的人。这是在我个人的这个定义，就是说这有爱的人是这样子的。那么如果你问我说没有爱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你有没有想过啊？没有爱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啊？很恶劣，对不对？很残酷啊，目中无人啊，经常讲一些伤人的话啊，非常的骄傲啊，做事情都是完全是常常是自疑、自我为中心啊，这是我的定义，没有爱的人是这样子的人啊，这是我们的定义了哈。但是最重要的，我要告诉你，我们来看圣经，圣经的定义是什么？你一定要记起来，各位，爱到底是什么？圣经告诉了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答案，圣经的答案，在哥林多前书啊第十三章，这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个是圣经对爱的定义，他的爱的定义丝毫丝毫没有包含个人的思念在里面，没有从个人自私的那种欲望的来定义这个爱的层面，没有暴躁哦，也没有不公平，但是是喜欢真理的。爱呢是从不放弃的，从不失去信心的，在各种环境当中呢，总是盼望着什么呢？那种生命的曙光的来到，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爱。我想要问您一个问题啊，在你周遭的环境当中，朋友当中，有这种心中有爱的人吗？如果有的话，他的什么特质吸引了你呢？他的什么特质吸引了你呢？在我所认识的朋友们当中呢，其实我发现到有几个，他真的是在我个人感觉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啊。那么，我们继续下去问第三个问题：上帝还有没有哪些爱的一些特质呢？上帝有没有他其他爱的特质呢？因为我们已经问了三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我们谈到说，到底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他是一个爱的神。那什么是爱呢？我们刚刚看见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开始。那么现在所看见的都是上帝的品格。那么圣经还有没有谈到上帝的这个爱的另外的品格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好吗？11章29节说呢，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要大家翻到出埃及记的34章6到7节，你会发现到上帝的特质在这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你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神吗？他是有恩典的上帝，不容易生气的，不容易生气的，而且呢，他赦免人的罪的过犯的一个上帝，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真神上帝他的特质是爱，那个爱呢，让你我都可以了解到，就是说我犯错的时候，只要我愿意认错悔改，他就赦免你的过犯，他不会生气的，要你重新的做人，重新的再来，好不好啊？当然很好。各位啊，你喜欢听故事吗？你喜欢听故事吗？我告诉大家哈，其实每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我都在电视里面说故事，那就是 TV， 就是现在的这个33台呢。早上，每天早上星期一到星期五的9点55分，然后下午的时候4点10分，我们在电视节目呢，我都会讲故事给大家听，所以希望你能够收看这个节目。我在这里面，我相信你跟我一样很喜欢听故事。那今天呢，我来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希望你会喜欢。这个故事不是我自己的故事，我说过，我觉得圣经才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给你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不是随随便便的人讲的，是耶稣基督他亲自讲的一个故事。那么我要从路加福音分享这个故事给你听，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呢，耶稣基督在这个第十五章讲了三个故事，或者是说三个比喻吧。其中第三个呢，他是谈到一个浪子的故事或者浪子的比喻。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我要告诉大家有三个主角，那就是有父亲，有哥哥跟弟弟，就围绕这三个。但是这个故事跟爱的上帝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关系。我念给大家听，请大家
有圣经的呢，你也可以翻开。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就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过了不多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就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儿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呢，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了。朋友们，这个故事你听得懂吗？希望你能够自己有空的时候再一次的打开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5章第11节开始的这个故事。我说过，故事里面有三个主角，是一个父亲，然后哥哥，还有弟弟。请问你认为呢，他们各自代表什么呢？父亲代表谁呢？这个哥哥，当然我没有继续读，你可以读的话你继续读下去，你就发现到，当他知道弟弟回来了，然后父亲为弟弟摆设宴席的时候，哥哥不高兴了。这个哥哥代表谁呢？然后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这个弟弟又代表谁呢？在这里我们不谈哥哥，我们谈这个父亲跟弟弟好了。所以我要问大家，你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弟弟他对待父亲的态度是怎么样？是好的吗？他说他长到一个年岁了啊，觉得自己翅膀也硬了，于是他就跟父亲说，父亲啊，我怎么说呢，你现在早早的分家业吧，分家产吧，

亲的这样子一个态度，对吗？当然是非常让父亲伤心的，对不对？好了，那么弟弟这样子对待他的这个父亲的时候，我请问大家，在这个故事里面，父亲他怎么处置呢？父亲有没有说，哦，不可以，你就是要听我，你就是不可以拿，你就是我不给你你应当要有的东西。父亲的处置是什么？父亲就顺着儿子就去吧，把可以给他的就给他了。所以第三个问题我要问你，当你刚刚从这个圣经我读给大家听了以后，这个故事，耶稣基督的故事，你有没有发现到，当弟弟回家的时候，父亲又怎么样子对待他呢？哎呀，你知道？对一般的人来说，这个已经把自己的家业、家自己的应得的产业都已经耗尽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应当就是做牛、做马啦、做仆人啦，那没有问题的。但是圣经这里面却告诉我们，那就是说，这个弟弟回来的时候，父亲啊，居然呢，把最好的家里最好的东西给了弟弟。就等于是说，好像弟弟没有做过任何的坏的事情一样。所以这个故事，或是说这个比喻吧，陈述了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品格。这个故事对我来讲呢，充分的表示出，或者是说回答了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说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基督告诉了当时他的门徒，以及现在你还有我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或者是事实，那就是上帝他的品格，上帝这个神呢，他是一个爱人的上帝。当我还有你迷失在这个罪恶的这个世界的时候啊。然后浪费白白的浪费时间在罪恶的行为当中的时候呢，上帝始终就等待着我们的回转哦，回转，回到哪里呢？回到上帝的怀抱当中。你觉得？我真的再次鼓励大家，你有机会再一次的读这个浪子的比喻这个事情，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非常好的一个故事。如果你可以亲自的体验到这个爱的父亲的一个拥抱的话，哈，那个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朋友们，这个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所谈到这个故事里面的父亲，这个父亲啊，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那天父上帝呢，他是一个爱的天父上帝，爱的上帝呢？他多么的盼望，要对所有的你跟我，要回转，然后他要做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欢迎的仪式，就是来拥抱着像你跟我这样子的人。您知道，这个孩子呢，按照这个圣经的记载，这个孩子流浪。然后他去喂养这些牲畜，这里面讲到猪，我相信他回来的时候味道很不好闻。可是在这个里面的比喻或者是故事，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父亲丝毫没有说，哇，你怎么那么不好闻？你怎么那么脏？你怎么那么臭？你怎么是这个样子？你怎么没有说你怎么？你怎么？我所看见的就是上帝，他就是。这个父亲呢，代表着上帝，就是说他已经远远的就在看着这个孩子了。然后孩子还没有到达的时候，他已经这个父亲已经跑过去，马上就拥抱了他。所以朋友们，上帝的品格是什么呢？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很直截了当的一个答案。值得省思的事情是什么？当你知道上帝是个爱的上帝，爱的天父上帝的话，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你是不是想要，哎呀。

原来是如此啊，所以我就想要更进一步的来认识上帝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呀？我在这里要诚挚的欢迎你。在电视节目，我们只能够花大概20多分钟的时间来分享。我很希望能够面对面来跟你谈论有关于慈爱的上帝，所以我多么盼望你每周六的时候来到474号的 Pakuranga Road。我们一起来研究这个爱的上帝。我每周六就在这个地方，还有我们在西区呢，我们也有聚会的地点，那就是 Dornbach Road 跟 Red Hills Road 的交叉口的地方。我们在那个地方也在每周六的时候10点半开始有聚会，欢迎你们来参与。我们所相信的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的态度以及我们的将来。然后呢，我们所相信的哈。它的后果呢，也会是我们必须要承担的。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这位爱的上帝，他的品格是爱的上帝的话，会如何影响我们呢？我在这里说肯定的是，因为上帝就是爱，这个爱表现在他与受造之物的关系上，特别是人类。因为上帝是爱，于是他要与我们保持有联系的关系。所以他借着自然界，借着圣经，借着耶稣保持跟我们有保持的关系。朋友们，最后我的问题要问你：你喜欢被爱的感觉吗？那你就要成为一个容易被爱的人。你要成为爱人的人吗？那你就要有爱人的表现跟态度。那些是什么呢？就是有仁慈、善解人意，是一个喜乐的人、和平的人。仁爱的、良善的、温柔的，就好像上帝对待人一样。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上帝爱我们，我们可以求告神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就是，上帝对人的爱是无私的爱，没有保留的爱，没有条件的爱。这个叫做什么？叫做礼物。礼物啊，是接受而已啊，已经送给我们了。你觉得这个是好消息吗？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消息。所以各位，你愿意接受这样的爱吗？这个礼物吗？我希望大家不要失去。下周呢，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叫做"神的家庭成员"。神有家庭成员吗？我们下周要分享。所以我们将会探讨。上帝如何借着他的家庭成员与我们有一个继续有这个爱的这个关系？如果今天的分享呢，你让你感觉到上帝实在是好的太好的话，好的太好，英文叫什么？Too good to be true，很难接受这个是真正的真实的话，各位，我欢迎你再一次的读一下下《路加福音》的第15章11节，浪子回头的耶稣复活的故事。然后开始相信，这个就是上帝对你跟我的爱。实际上啊，上帝对你的爱是无法衡量的。我给你一个圣经章节，罗马书8章35节到37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了羊。然而呢，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别忘记下一周继续锁定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认识上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愿上帝的恩典带给你丰盛的生命。再次的告诉大家，圣经是上帝的话，是我们行走在这个人生道路上面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依靠上帝的话，追求真理，才是聪明的抉择。愿神赐你平安，下周再见，谢谢。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ai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西兰找助理，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6月5日，西安8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4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找到祝福。你和我各去何处？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我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3: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肉重需要丢弃，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选购吧。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8。

0: 的我想吐，
1: 太难了。
0: 抛身出柜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建材行业的水太深，出柜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证，出柜我选奥森，品质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2: Wilson Kitchens 奥森出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S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这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克源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亮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388。

0: 保修，隔离空气能，热水更自由。
1: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五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7。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
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3: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4: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Oh,

0: We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维维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请点我的脸。
1: はじめに、地は混沌であって、闇が支援の面にあり、あなたは言われた。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怪，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
1: 哭
0: 到趴，嘿嘿。
2: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3: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亏吧？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明天说，我愿意。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是梦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塑料袋、饮料纸盒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进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在您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luki Altogether Auckland。

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一、二、五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我会啦，我一定逐天拢去跳舞，食好食的。我会听你的话。

I know, dude.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4: 果树成林 AM936 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邀请到 Target 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5: 淑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啊，听完童老师亲切的问候，问一下童老师，最近您都在忙什么呢？
5: 哎，最近啊，又咱们这个复活节嘛，我又跑回北京了。回去看我的妈妈，又去了2周，刚刚回来，
4: 刚刚回来哈。大家都知道，童老师虽然呢是回北京呢看望老人，但是我知道工作地点搬回到北京来给学生上课了，是不
5: 是？
4: 是
5: 是是。第一呢，我呢就是奥克兰跟北京，我没有时差。不倒时差，这是我每次都这么做。然后呢把网上就是面授的课搬到网上去了。然后呢每天早上也是纽西兰时间啊，开始给大家讲课。然后呢基本上北京时间早上7点半8点钟我就结束了啊。4点半开始上课，就是7点半8点钟结束课。就完了，这一天给大家的我的课时就结束了。所以白天呢不耽误我其他的事情，玩啊，见朋友啊，逛街呀，吃啊，喝呀，这些还是挺好的。
4: 还挺好的。还有一个，其实呢世界蛮大的哈，虽然有时候很远，但是呢比如说上课我们都用网课啊。
5: 对对，
4: 其实现在有比如说联系，除了打电话还有微信联系啊。其实现代的东西蛮那个，用在我们生活当中蛮多的。
5: 对，
4: 对不对？
5: 现在好像基本上已经进入到我们家家户户了。
4: 最近呢也是看到这个媒体宣传在中国很多机器人参加马拉松跑步哈。
5: 对。
4: 我看了几个镜头，哎呦特别可爱。
5: 是。现在很多你看我去公园哈，很多公园里就看到很多就是机器人表演啊，就挺好的，就跟大家一样，你走他也走跟着你一起啊，什么翻跟头啊，遮跟头啊。这次我还看见一个那个特别好玩的，在那个人定湖公园，离我妈妈家挺近的。他呢，我就看见一个大概有30多岁吧，这小伙子跳绳，我就在那给他数着数了800多下，一直跳，各种编花，各种。那这个倒不是说特别新鲜哈，我就看一个机器人在他旁边，有一个女的在那遥控着，他在那跳，这机器人跟他那翻跟头，就这样就形成了一道风景线，就很多人就是在公园里溜嘛，就看他，很多人都拿小视频照，哎呦真的挺好的，
4: 好好，
5: 我就觉得可好玩，我就觉得机器人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已经进到我们大家平常的锻炼身体的这个圈子里头来了，我觉得真好。
4: 因为我们看春晚的时候哈，有机器人在那翻跟头啊， 还陪老人聊天儿
5: 啊，对对
4: 啊。现在您到了北京，看到的北京的这个公园儿，街心公园儿，
5: 嗯，
4: 都有机器人在那里锻炼啊，
5: 对，在那表演，跟老人家一块儿，跟大家一起，这是一个新的特别那个。再一个呢，就是出租车无人驾驶，
4: 嗯
5: 啊，这个呢，原来我看的话就是穿插在各个街道当中，现在这次呢，我觉得好像他这个试营期间就在那个亦庄那地方，
4: 嗯，
5: 就所有的这些无人驾驶都在那地方，你打车什么的，他那上都有无人驾驶啊。还有呢，没有写这个呢，就是正常的你打那个滴滴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现在也挺逗的。那个我坐了一次这无人驾驶，我当时特别害怕，因为没有人，你就看那方向盘动，还跟你说话，你说害怕不害怕？你坐到后面挺害怕的。我去朋友家在亦庄，他说你试试这个挺好玩的。我试了一段，很短的一段，我挺害怕的，我就想算算下来了，还是害怕。我还是觉得没有人在那儿坐着开车，然后你这方向盘动还跟你说话，真的挺可怕的。但是呢，说实在的，时代在进步，各种科技在中国都这些新生事物都出现了，
4: 是
5: 步伐迈得太快了。
4: 对的啊，
5: 嗯、
4: 所以时代在前进、
5: 嗯，
4: 那我们呢也是要有些事情能跟上就学一点哈，
5: 是
4: 能跟上就哎看到一些尝试一下。
5: 对，所以我觉得呢，哎回北京。为什么每年我都要回去，一个是看老妈，还一个我就是体验一下中国的发展，因为在北京嘛，什么东西都新鲜事物都先在北京出现，所以呢就不落伍，不想让自己太快的被时代淘汰、
4: 嗯啊、这个您以这个看老人啊、
5: 嗯、
4: 为借口哈、
5: 啊、
4: 实际上是探讨一下这个北京跟纽西兰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您再回到这牛村的时候，我们这儿就觉得，哎呀，还是，但是毕竟是我们生活在纽西兰奥克兰哈，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已经扎根了。
5: 是，
4: 一回到这个我们的第二故乡，感觉到还是觉得挺舒服的，对吧？
5: 挺舒服的
4: 啊，
5: 因为呢、
4: 嗯，
5: 回中国以后，现在基本上没有。没有人花现金了，就这个打车我就特别的别扭、
4: 嗯、
5: 为什么，就是说你手里拿一堆现金你花不出去，人家都不收、
4: 嗯、
5: 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就挺麻烦的，那个上哪儿去都是用手机，一旦手机要是丢失的话就麻烦了、
4: 嗯、
5: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不带什么钱包什么的，就一手机往兜里揣就走了，
4: 嗯
5: 啊，所以我有时候还是有点不习惯，因为好像没有人家用的那么好，那么溜，现在好像还觉得我哎呦，我一回去我得先适应几天，先学学这高科技，然后你看人骑车用那个小黄车、小蓝车、小绿车，那快着呢，到那一扫走，骑上车就走，到哪儿往那儿一放一扫走了，
4: 嗯
5: 啊，不像过去咱得弄自行车上，现在真的太方便了，但是呢，这些东西方便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不放心的东西啊，就我就发现那个水果啊，国内那水果个儿都特别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当初我们来新西兰的时候觉得这边什么东西都人高马大的，什么都大，鸟也大，是什么东西都大，就好像其实这边好，咱们那边东西都小什么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一回去那个大蓝莓都那么大个，都跟那李子似的，都吓人。
4: 嗯，
5: 那个
4: 不光是个大，我觉得它还一个型，是不是？
5: 一个型，
4: 大小都一致。
5: 还有呢，
4: 嗯、
5: 就是说你看着吧，那个草莓甜香大，你吃起来就真的害怕，不敢吃，就觉得这个咱们这有的是。自然的先天的，咱们这个草莓，咱们都去摘草莓，草莓季节的时候、
4: 嗯、
5: 它比较酸哈、
4: 嗯、
5: 咱们都知道有那个草莓的那个就是自然的那个本身的那个香味儿，
4: 嗯，
5: 回国就不是那个奶香奶香的，他说是奶香草莓，不知道，所以回去这个是我一个特别那个什么的、
4: 嗯、所以有的时候回国哈，有些吃的东西来说哈，
5: 食品安全还是个问题，
4: 对，那您所看到的这个，您说是水果这一项哈，那比如说炒菜呢，或者是餐饮，就是餐馆这些吃，您觉得吃起来您还是蛮放心的吗？
5: 这个不敢说，反正咱们尽量回去的时候都吃
4: 找一，
5: 咱找的好一点的饭馆，干
4: 对，
5: 净一点的。
4: 对。
5: 然后呢，这个还得看什么评论好的，现在都是干这个。
4: 啊，
5: 要去哪儿，先要看大众点评，看了这以后，咱们再去再放心。所以，不太一样，跟咱们在这儿吧，不管怎么样，吃着上相对来讲还是放心的多。然后呢，其他的呢，就是说可能呢没有那么丰富，食品没有那么丰富啊，吃的东西品种少，但是呢，放心是最重要的，安心是最重要的，健康也最重要。所以现在，有可能是不像原来年轻的时候了，现在好像健康好像是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了。
4: 排在第一位的
5: 对
4: 哈，
5: 对。
4: 那您这次回国哈，您看到的这个国内的物价怎么样？
5: 物价特别好，这一点上就说这打仗啊怎么样？看我们新西兰的物价一个劲儿涨，然后油也涨，不能说国内油不涨，涨了，但是呢，相对它其他的物价都还可以，所以就还是挺平稳的，而且蛮丰富的。你反正在北京，你要想吃世界各国的东西，全有，只要有钱都能买到。哎，这个倒是，但是至于你说食品安全问题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所以我觉得呢，回去呢有一些新鲜的东西看着挺高兴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在新西兰咱们吃不着的，特别想吃的东西，回去赶快吃。哎，这些东西呢就觉得时不常这人好像要换一换，就让你改变一下，开阔一下眼界，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4: 所以这个，童老师这给我们分享的哈，到北京看到这个机器人在街心公园的这个健康的表演哈，也锻炼身体呢，又讲到了这个北京的吃吃喝喝哈。总归来说，就是看到的是人们呢还是蛮那个蛮喜悦的
5: 一
4: 哈，
5: 片祥和。
4: 一片祥和。然后呢，哎，物价呢还是。大家还觉得，哎，还都不错，
5: 都不
4: 是不
5: 错，
4: 是？
5: 非常稳定。
4: 人民的生活一看都蛮好的，对
5: 对
4: 吧？
5: 对对，真的，幸福指数非常高，真的，这一点上，
4: 这点挺重要的，
5: 对
4: 幸福
5: 对，
4: 指数
5: 非常高。
4: 啊，确实是，因为你幸福指数高呢，人的心情好呢，那就是你长寿的这个必要条件，对不
5: 对
4: 对？
5: 对，这点是非常好的。
4: 所以呢。真好！您的回北京见见家人然后也有的时候也要调节调节哈。像我们在这边工作，都时常每一天工作很多个小时。童老师说的，除非每一天在几点几点睡觉了手机关静音了
5: 是是是，
4: 通常都是一早上起来马上开的手机哈，
5: 对，
4: 一天工作很多个小时哈。
5: 是是是，没办法，在这儿，因为你看，当老师的，提前您得备课，您得找好看大量的资料，阅读什么的，然后你就根据你学生的不同的需求，你把这些，背下来，用作您的那个教学备案，所以这些东西在讲课之后，你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备课，是的，
4: 所以呢，真是也是老师也是辛苦了。
5: 谢谢书立。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 Tak 语言学校的童老师。童老师呢，您呢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非常谢谢您。童老师给我们讲过，就是说校长讲了一定要走出你舒适的朋友圈开口讲英文。
5: 是，书立你好，是这样哈，在新西兰，不管在任何场合下，我们的华人呢，应该怎样去做？那比如说，我们看到 咱们一直讲过啊，见到洋人 say hello， 这是好，问好。然后呢，见到华人呢，我们华人呢见面，我们也是笑一笑哈，点点头。就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大家这个友好的这个见面礼还是有的哈，还是应该去做的。所以我觉得呢，在新西兰呢，过去我们传说中的啊，说洋人的孩子一到十八岁就走了，就轰出家门了。那这个时候不能说很多在洋人家庭是这样的，很多孩子到了十八岁走就离开家。在新西兰呢，我们有一个我也不知道是规定啊还是不成文的规定啊，是二十一岁，舒丽你听说过吧？
6: 是
5: 二十岁交钥匙
6: 成年礼，
5: 哎
6: 啊，
5: 然后呢
6: 特别大的 party，
5: 对，对，好像这一条街人都给他庆祝来了。 所以我觉得呢，二十一岁的时候哎就交钥匙了，孩子就出去了。但是出去了以后不是说就搬出去离开家了就不回来了，不是，我觉得他们还都挺爱家的，也爱父母，也都是经常回来看看父母。在我身边我就觉得有很多这些华，就是这些洋人啊做的挺好的。舒丽你身边有没有？
6: 其实我认识的很多朋友哈，都是洋人朋友也蛮多的，他们的孩子呢，比如说十八岁以后长大了，就是当地的人呢，就基本上就是说，哎，那还是希望孩子呢，哎，不要依靠父母，要独立，经常呢，就是家庭条件稍微的还好一些的吧，哈，就这样哈，因为其实我们华人呢，哎，有一些职业哈。我们叫职业的这个专业技能的这个公司工作的哈，其实当地人呢很多都是很好职业的人的家庭的哈，孩子其实他们孩子啊十八岁以后呢上大学，基本上愿意让他们离开家，让他们呢就是哎哪怕
5: 去独立一下，
6: flat mate 租个房子哈，如果钱不够其实父母都可以帮忙给孩子一些租金贴补，也是要锻炼孩子有自立的能力的，
5: 对，
6: 啊，
5: 独立自立的能力，没错，这是对的，就是说，很多就是让他们先出去走出家，这样让他们独立，让他们知道挣钱的艰辛不容易啊，哎，不能让他们就是像我们华人是啃老族，啃老，对，所以我觉得呢，他们这个有的时候他们这个方法是对的。让孩子早点出去，知道这个挣钱的辛苦。那还有呢，我也感觉哈，我住的这条街的洋人呢，孩子都挺好的。每周末我看他们就都回来了，儿女们都回来了，跟父母一起团聚啊，吃个饭呢，有时候下了班也回来看看呢。我经常看他们回来，而且我们经常碰上也聊天，哎，这一条街呢，大家都是啊。就挺熟悉的，所以我觉得也蛮好的，也不是非得像每天都住在一起，但是呢一周呢也经常回来，你经常看他们回来，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6: 其实孩子这样呢，就是再回到家，因为他自己搬出去了，他觉得每一样东西都要需要花钱，那是不是我自己应该打个工啊，也要挣钱，一挣钱的时候就觉得哇那么辛苦啊，反而呢就觉得哎呀我父母很不容易哈，然后呢再回到家的时候，父母给他做这个家里头他又是最爱吃的饭哈，然后见到父母他就觉得哇我这个又没有花钱，我父母给我做这么多的好吃的，走的时候父母呢可能还大包小包的还带着去吃了走，就觉得哎呀我很满足哈，
5: 他就有一颗感恩的心，他就觉得我要感激父母真好，所以这样的话就让他应该感恩，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在新西兰有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人都特别和善，到处都有爱，就这个基督教国家嘛，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好的多。不管哪个国家都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呢我觉得新西兰还是好得多。
6: 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呢他心里有爱，他的行为哈，那能表现出来，
5: 处处都能表现出来，
6: 对，
5: 处处都能释放出来他的爱，对，
6: 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家里头的这个他本身家长的这个 教育孩子哈，那如果这个家长是对这个孩子从小有教育哈，家风是什么哈，他是这孩子长大了他是能行出来的。
5: 对对对
6: 啊，童老师我也是跟您分享哈，就是最近呢我也是经常去游泳馆哈，游泳呢，然后呢也蒸蒸桑拿啊，下班当中就是泡一泡那个 SPA。这样的话呢也解除一点的
5: 缓解一下
6: 疲劳哈，工作的疲劳。
5: 嗯，
6: 然后呢就有一天呢我是在那个游泳馆，然后进到这个桑拿室的时候，因为下班了都很晚了，然后这桑拿室呢就是上面的下边的坐的全满座，那我一进去呢我觉得哎那里边挺热的，那我就靠着这个桑拿的那个炉子那边啊，然后呢哎那边也挺热，我就想呢那我站一会儿，我白天一天了坐着了我也愿意站一会儿，那靠在那站一会儿哎那这样的话也能这个腰啊颈椎啊哈，
5: 对，
6: 哎也拉个直，我觉得又暖也挺舒服的哈，哎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当地的一个毛利孩子，像20出头男生，然后哎笑眯眯的，那他的皮肤呢是比我们华人稍微暗那么一点点哈，但是呢长得就1.8米的
5: 五大三粗
6: 哈，
5: 五大三粗
6: 可大，但是这孩子就一看就是那种特别阳光，就见到我就笑，然后就用英文讲啊，他说我站起来你坐我这儿哈，然后我就挺客气的，我说没事儿，我说我今天坐一天了。上班我现在站一会儿我直直我这腰也挺好，他就拉了我一下非要让我坐在那儿然后我就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哎呦我就使劲说谢谢他，然后他就觉得又是一个有点像他妈妈的那个年龄的这个一个中国人，他不觉得我中国人怎么样，人家是当地人我是中国人哈，他就觉得我是像他妈妈那年纪，那他就年轻人就应该给长辈让座啊，然后大家呢就是在桑拿里头那个好多哈，各种的有当地人呐，也有亚洲人呐，大家都是看到他，都觉得他这个做法就是做
5: 的
6: 特别
5: 好
6: 啊。那童老师，其实您是老师，我自己看到他这样，我就觉得他是肯定是。他家里头家教非常好，
5: 没错，
6: 他父母肯定是家里头是属于充满爱的家庭里头，
5: 他就是家教、家风和家族，这个呢哎三样缺一不可，所以这孩子呢塑造出来，出来以后他会把爱分享给别人，他会释放出来，
6: 然后他就简单的跟我聊了聊，他说他也是在教会哈，在基督教的教会，作为就是弹点小小音乐呀、什么的哈，然后就是一个很快乐的、很暖的、很阳光的孩子，其实我们当地人的家庭的孩子，他一看他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他还讲毛利语，他跟他的同伴哈都没有讲英文，就是讲毛利语的哈，一看就是真的很淳朴，就是真。本地当地的小孩儿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华人呢，哎，来这边呢，多看看这些，不要总觉得，哎呦，我华人可能我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以经济的这个条件来衡量，哦，这些毛利的人是不是都是一样的这样子的哈？都不工作呀，或者是都在家里坐着啊，偷懒啊什么的，其实
5: 不
6: 是的，
5: 不是所有都那样，对对对，所以这些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6: 对，
5: 是这样，对
6: 对了，其实童老师，您也是移民到纽西兰很多很多很多年了哈，是不是您也观察到，其实纽西兰的吃呢，比如说跟我们中国大陆或者跟北京还是有点不一样哈，
5: 对对，
6: 像您有的时候就讲哎呀这个做菜呀或者什么一定要多放点姜哈，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呢就说哎呀你一定吃点姜啊，有时候当地人呢就说他对着姜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5: 对，
6: 然后还有一个青菜，你说你当地人说哎 那要不然来点青菜，来一盘青菜。他不是，他就几个大臊子，几大块肉，那么一吃，哎呦，我就觉得实在是好像
5: 对，
6: 就是对这个吃，我觉得是新西兰或者中国，有很大的不同，
5: 对
6: 不对？
5: 因为我们华人呢喜欢吃绿叶菜。洋人呢是不吃带叶的菜，所以呢这就跟我们就不同，他们的菜呢就是胡萝卜啊、青椒、
6: 土豆
5: 各种 peas， 就各种那种什么豌豆这个豆那个豆，像哎他是吃这些的，或者吃一些，他们也有吃啊、洋葱，还有 kumara， 就是咱们的地瓜、白薯啊，还有那个南瓜，这些东西，哎，他们会放在一起烤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呢是吃带绿叶菜、带叶子的菜，是我们最喜欢的，所以跟他们吃的就不一样。他们是绿叶菜是不吃的，而我们是喜欢吃的。那么就说，他们是肉啊、肉食为主，而我们是以蔬菜为主，哎。这些他们以土豆为主，我们以米饭为主，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那么我觉得呢，可以呢混合着，就是哎，几天吃这个，几天吃那个，因为文化的不同嘛。你把它到，既然到新西兰来了，那就多元文化，那我们就吃不同的那个饭菜，我觉得也挺好的，试一试这个，试试那个，有时候也挺好的，换换花样。
6: 啊，所以您说的是多元文化，我自己也觉得确实是体会到哈，有的时候呢就是哎要互相学习，
5: 对，
6: 哎互相借鉴，是不是？
5: 互相包容
6: 啊，互相包容，
5: 嗯，
6: 不能总是说我的就是全是对的哈，
5: 对对，不能讲、
6: 啊、
5: 这有很多人都这样啊，他的就是他说的好吃的就是最好吃的，他说的这事儿干他就干的最对的，他是怎么样，但是这是不对的，这不对的，不能以个人不能说个人英雄主义吧，也是不能以个人的想法来以点盖片，就是一下就把全都概括了，不能这样啊。
6: 啊，所以这个啊，从生活哈、到工作，然后再到社会当中哈、我们所看到的有一些点点滴滴啊、童老师呢，我们都跟大家啊热情的分享哈，
5: 对对对，
6: 那今天呢也请老师来，是不是也把我们学校好好的介绍一下？
5: 好，我们学校呢是目前是这样，有三个校舍，也一个在 Papatoetoe， 一个在 Henderson，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和东区交界的地方在 Pamiel， 三个校舍，目前呢现在已经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招生了。下学期我们开学时间呢是6月29号开学，所以呢现在都开始报名了，因为呢每年报名前那么两三个月啊都是最高峰的时候，大家都赶快报，怕来不及，因为到你快到开学的时候，那时候呢就不一定有时候能报得上，人多的话就不能报了，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呢现在呢赶快，如果您要决定您要是6月份来上学，您就赶快来报名来。我们现在呢，报名热线是021-386-168，021-386-168，哎，这是报名热线，或者您可以直接到潘缪来，周一、周三上午来找我来报名，带着您的护照和签证啊。这样的话呢，以保万全，您不白跑。
6: 啊，童老师其实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前哈就跟我透露了一点消息哈、就是学校呢也借着现在呢就是这个油价啊汽油费太高了
5: 哈，对对，
6: 然后呢哎也有一些小小的调整，在学校是不是
5: 我们校长特别好，就特别心疼我们的学生和老师，因为我们之前是周一、周二、周三都到学校来上课面授，周四我们全部都上网课，那么现在油一涨，各个方面都涨钱了，校长就说哎呀别让你们跑那么多天了，现在呢一周呢就2天面授 两天网课，多加了一天网课，让大家少跑一天，你不就省油吗？省油钱吗？所以呢，哎，大家都特别高兴。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油价高的时候，我们暂时就先这样，就是两天面授，两天网课。哎，以后如果说啊，油呢，油价下来了，那我们再另行通知，哎，再调整啊。
6: 嗯，
5: 现在目前是这样的，还是挺好的。
6: 就是学校也是蛮为大家着想的，
5: 对，
6: 是不是？
5: 对，蛮贴心的，对。
6: 嗯嗯，那童老师呢是英语老师啊，还有呢这个学校教英文是免费的啊。
5: 对，
6: 嗯，
5: 免费教英文不用花一分钱，
6: 嗯，
5: 只要您有 PR 或者 RV，
6: 嗯，
5: 都可以来我们学校来报名，
6: 是
5: 啊。然后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386-168。
6: 嗯，好，轻松学习，
5: 愉快生活，这是我们学校的口号，
6: 啊，我都背下来了，
5: 真好，谢谢淑丽，
6: 学英文就找童老师，
5: 谢谢，谢谢大家，
6: 嗯，我们感谢童老师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谢谢您，
5: 谢谢您，淑丽。
7: 好消息，一送按摩椅为母亲节送感恩大优惠。祝天下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妈妈们有机会用上一送最新科技音波按摩椅，每天超舒适按摩，让身体更健康，双脚走路轻松又有力，天天睡得好，心情更愉快。儿女们买一送最新科技音波按摩椅，也是孝敬妈妈们的好礼物。赶快争取母亲节五折大优惠，到东区一送总店 Highland Park 体验选购，肯定不让你失望。咨询电话09-5329-777 09-5329-777。
2: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
8: 杜姐，忙啥呢？
9: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8: 哪个学校？告诉俺。
9: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9: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0: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1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3: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五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请即日起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请即日起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
1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7: 果子长存栏目在此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
14: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273-7068-610。
1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6: Strongvac 大疆挖掘专业设备及团队，提供安全水力挖掘、真空高压吸泥、污水雨水管道清洗，全天候服务，大幅缩减施工时间，有效降低挖掘风险。 Strongvac 电话09-2651655 09-2651655。

点滴滴流露，真情将日积月累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下周再相会。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Cruising your way, my

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人助力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1: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你可得等着我们啊！
2: 那
1: 郭德纲、于谦。
3: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兰的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